0: 台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早上8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23到29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21到31度，青岛晴，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在这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对音乐活力派的冠名播出。有了这个会员啊，特别好，一天只需要7毛钱，不用买很多个，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中国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的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看家摄像头、 WiFi 6路由器，大家可以去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了。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情况，狒狒提醒，蓬莱饭店红绿灯的地方中间车道有追尾事故发生，往徐州的方向大家多多留意。另外黄磊说， Jason 我想问问大伙儿，这个微信好友啊，有多少人是已经满员的，他一共有10004个朋友。感觉马上就要解锁啊单山提醒功能了。
9: 似乎最烦一切，
3: 这是来自金沙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欢迎回来，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这一时段我们来共同关注。暑运期间，除了国内民航市场保持增长之外，国际出入境航线也在同步升温。海外社交平台 China Cool 热度持续发酵，叠加今夏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显著增长。从入境航线热门客源地来看，暑运期间，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城市位居前列。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客源成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大亮点。继苏超足球联赛引发热潮，篮球战火接续燃起。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将于今天在苏州正式打响。整体赛程从2026年9月持续至2027年1月，分为常规赛、季后赛两大赛段，将在明年1月决出最终冠亚军。本次联赛汇聚全省13个社区市，各地将会分别组建专属的城市代表队，参赛队员均为本土业余篮球爱好者。很多人纠结体脂率到底是不是越低越好呢？医生提醒，体脂率过低会造成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女生体脂过低还可能导致月经紊乱。专家建议，科学体重管理应同时看体重、腰围、体脂率、肌肉量以及血压、血糖、血脂等代谢指标，不能只盯一个数据。眼下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那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周深来呀。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定妆界的常青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今天呢是老款清仓限时破价，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正装，一盒价格149，两盒到手289，每一盒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还有1年0.4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其实呢，说到底妆最大的敌人是谁，其实不只是出油啊脱妆，还有就是肤色不均。尤其是现在啊，虽然说这个温度早起的温度还是挺凉快的，但是呢你在单位当中啊，不可避免的肯定还是要开空调，空调房待久了很容易暗沉发黄没气色，尤其中午再去室外一晒，脸颊泛红，汗水和油脂混在一起，会显得妆面又脏又斑驳。如果你想告别妆容尴尬，拥有一个匀净透亮的高级妆感，今天真的推荐大家来试一试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可能这个散粉啊 Jason 都不必多说，很多女生一直都在回购，因为这款散粉它不光持妆能打，它还拥有独家四色搭配设计，能够帮助咱们精准调节暗沉肤色。真的别小看这四个小格子，混合使用的时候那个效果真的很绝。均匀肤色的同时呢，还能够自然提亮肌肤，让脸蛋变得通透有光泽，就像是自带打光板一样。就像刚刚所说的，在反正我看啊，就是我周围的这个我们办公室里边的女性同事啊，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四宫格的散粉的，基本上都是有的。而且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

他都能够轻松适配，驾驭起来毫无压力。有了他，日常出门不用复杂的修饰就能够立住精致的女神形象。如此宝藏的定妆散粉真的是妥妥的化妆刚需。平时呢，在专柜买一盒要590块，赶上双十一或者618这种购物节，你叠加一下，有点折扣，但估计怎么着也得500多块钱。今天大牌美妆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的正装，一盒149，两盒289，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不过要提醒大家，它是老款啊，它是老款。提醒大家，虽然是老款，但是日期还是比较不错的，1年0.4个月，两盒。应该能用得完吧，朋友们，应该能用得完啊。如果担心用不完的，您先买一盒试一试也是没问题的，一盒价格14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品质有保障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之前在我们商城里面下过单的，手机当中有积分的，积分都能够抵现当前花，添加上客服微信的，这单还能帮你立减5块钱。另外刚刚也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添加客服啊，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会收到我们今天的商品链接，扫码进入商品链接，在下格的底下，下格149的底下有三个红色的字儿，上面写着加好友，直接点击加好友就能够把客服加在微信当中了，加完之后重新扫码进入商品链接，结算之后就能帮你立减5块钱了。

0: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眼西藏，一生不忘。西藏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神奇之地。9月、10月的西藏呢，也是属于西藏的黄金错峰季，雪山能见度在大幅提升，空气通透，南迦巴瓦露出的概率也是很高的，高反相对友好。而且呢，10月份的西藏秋景上线，风光层次丰富，像林芝、鲁朗、巴松措也是慢慢出现了彩林，草原呢也是由绿色转为金黄色，圣湖羊卓雍措湖水湛蓝，草原加雪山加湖泊同框，摄影角度真的非常之棒。9月26号，欢迎大家和 Jason 一起出发，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林芝经典线路。因为这个拉萨和林芝的线路啊，已经是 Jason 今年第3次出发了，所以说像经典的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当中依旧是要带大家去好好的感受感受。就像刚刚说的，导游负责给大家讲解历史文化，那么 Jason 做的就是来告诉你，这在这些精华的景点当中，哪些地方拍照是最出片的，哪个角度是能够拍到景区大全景的，在这个八廓商城当中，哪一个老板他的毛毡小羊是卖的最便宜的，是最精致的啊。如果大家之前在国庆假期出去玩过，肯定都知道就是哪哪都贵啊，这是一个常态，机票涨价，火车票也很难抢，要提前定好闹钟还不一定抢得到，景点呢也得是提前预约门票，酒店要比平时贵上几倍。那么今年如果你有时间，9月26号和我们一起出发，9月26号到10月6号，一共是11天10晚的行程，中秋国庆假期把它衔接在一起，我们的价格5980，前10位报名的听友每人再立减100块钱。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孩子呢，火车票是有儿童的优惠票，跟您一起住还是有单房差的免检，所以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在群组里或者是私信客服尽情的咨询啊，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为您耐心的解答。5980包括往返火车的卧铺，全程的酒店住宿，全程的一日三餐，全程的景点门票，还有全程的2+1航空座椅大巴车等等等等。我们中途是不换车的，一直是这一辆车从第一天接上咱们，一直到最后一天把咱们送到火车站，全程是这一辆车一价全含，不需要费心的做攻略，吃住行全都给您安排好。而且呢，我们所乘坐的这班列车呢，是中国最浪漫的进藏专列，直165次，是从上海出发，拉萨是终点，然后我们会直接从徐州站直接上车，9月26号凌晨12点多，我们会在徐州站集合，一起上车，在西宁段换乘有氧列车，缓步适应高原，有效缓解高原 员反映，1956公里的神奇天路，每小时79公里，8个半小时，途经13个站点，像可可西里呀、错那湖环境保护区、唐古拉山、昆仑山隧道、沱沱河、青藏铁路，迷人风景在火车上都能够尽收眼底。而且这一次，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在西宁换乘的时候，要换乘去到对面的站台换乘有氧列车，然后这火车刚刚开动的时候，然后就有好多的那个大学生啊，从其他的这个车厢过来，拿着他们的那个旗子，让我们在上面签名啊，见证他们的青春。然后呢，快到拉萨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这个火车的坐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往窗外看去，然后看到有好多骑着摩托车进藏的人啊，就追着我们的火车，然后再跟我们招手打招呼啊。回头我也把那个视频给大家找一找，更新在群里，大家可以看一看。而且本次行程当中呢，我们要去到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地球上最深最长海拔最高的峡谷，也是观赏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峰的绝佳位置之一。在小学课本当中曾经记录描写过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配文啊，你也可以带着这个语文课本这次到达现场之后亲自感受一下，拍拍照片。扎基寺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色拉寺的分寺，也是全西藏唯一一座财神庙。寺庙呢，整体来说虽然不算特别大，但是香火是十分鼎盛的，成为了雪域古城最贴近生活、最饱满烟火温度的寺院。包括现在在这个小红书上啊，特别火的那个手链啊，都是在这个扎基寺。逛完扎基寺，然后去到旁边的这个西藏的小店当中，我们尝一尝当地的藏餐，品一品当地的酥油茶、甜茶是什么味道。还有呢，就是本次行程当中我最期待的，也是之前前所未有的，这一次特别给大家升级到的新措青徒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一起踏过湿地，踏过溪流，穿行原始森林和高山牧场，真的是一步一景去奔赴藏地未经雕琢的野性秘境。这个青徒步的行程呢，是在巴松措的后面。想要了解具体详情，每天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一次的行程11天10晚，行程不会特别赶，也不会特别累，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9月25号到10月6号，11天10晚，火车双卧早鸟价每人5980元，前10位报名立减100块，只要5880。另外如果想带着孩子一起出发的，咨询孩子能不能买这个火车的儿童优惠票，然后跟您一起住，孩子有没有单房差的优惠立减，大家都可以咨询客服，跟客服说一下您准备几个人出发，然后什么样的情况，具体价格让客服老师帮您去算一下。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可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交流，也可以扫码进入旅游群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时间来到了8:29了，因为今天呢节目当中有特别的编排，所以在这儿呢 Jason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9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原游会。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先照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G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照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晴，22到33度；宜宾晴24到35度；延安多云转晴，11到27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阵雨，11到20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珠海多云转小雨，26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定妆界的常青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今天老款清仓限时破价，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正装，一盒只需149元，两盒到手价289，每一盒都是跨境之彩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到2028年1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不管是节日馈赠还是日常表达心意，选对一份好礼真的太重要了，而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就是能够兼顾体面与心意的送礼首选，不管送谁都能送到对方的心坎里。作为平均每8秒钟就能够卖出一盒，累积销量可以铺满整个巴黎的散粉界大明星，纪梵希散粉的粉质真的没得挑，粉质就像烟雾一样细腻轻柔，夏天皮肤出油多容易闷痘，用它完全不用担心卡粉结块，上脸之后就像是给脸上开了柔光一样，毛孔和小细纹都能自然弱化，用完之后能够明显感觉到肌肤变得滑溜溜的，有那种婴儿的肤质感。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不挑肤质不挑妆容，不管对方是化妆新手还是美妆达人都能够用得上，无论你是送闺蜜见证彼此的精致时光，还是送女友传递专属浪漫心意，或者是送长辈送同事彰显你的用心与品味，它都能够完美适配。经典的黑金外壳，简约又大气，有自带高奢之感，不管是生日纪念日还是节日问候，送它都不会出错。今天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正装，一盒149，两盒到手289，这是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福利价格，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仅此一天，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到2028年1月份，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这单还能帮你立减5块钱。

0: 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3: 现在是上午9点。
1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晴，23到30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华安多云转晴，20到28度；商丘晴，17到31度；蚌埠多云转阴，20到28度；宿州晴转阴，19到28度；淮北晴，19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18: I love it。
1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九点的徐州还藏着几分温柔旧时光，当旋律缓缓响起，在喧嚣到来之前，不妨短暂沉浸，感受岁月沉淀下来的浪漫。陶喆《夜来香》。

原版的夜来香采用民间小调为素材，同时借鉴了西方的伦巴舞曲节奏，而陶喆的翻唱版本尝试了阿卡贝拉和声和美式的灵魂乐的曲风，在保留原版精髓的基础上，让整首歌既怀旧又时尚。生活不必轰轰烈烈，那些细碎微小的欢喜就能拼凑起平凡日子里最珍贵的小美好。邓福如，一点点喜欢。

谁的青春里没有这样一个人呢？每次看到他都会忍不住脸红心跳。原来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可以这么美好，是那种带着憧憬和幻想又有点小心翼翼的美好。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个让自己有一点点喜欢感觉的人。因一个人则一座城，赵雷，成都。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暖心这里，
2: 暖心这里，暖心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悸动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经常化妆的女生有没有早上化好清透底妆，没过两小时就出油脱妆的情况？明明想打造精致伪素颜，结果越补妆越厚重，连肌肤都跟着闷痘闷闭口。尤其夏季温度偏高，肌肤出油更猛，底妆想稳住一整天，定妆才是关键。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定妆界的常青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它持妆力出色，控油持妆八小时没有问题，上脸自动柔焦，自带隐形滤镜，四色搭配可以调节肤色，粉质细腻像烟雾，雾面触感清爽透气。专柜590元的正装今天限时破价，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正装一盒只需149元，两盒到手价28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到2028年1月。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蠢货来自预言，别做感情里的蠢货，不纠缠不爱你的人，不委屈将就一段关系。你的真心很贵，要留给双向奔赴的人。你的世界很美，不必让不相关的人来打扰。爱憎分明才是最好的活法。韩庚，简单的人。

做一个简单的人不需要天赋异禀，它是我们寻找快乐的方式。保持天真，全力以赴地去拥抱每一个当下的绚烂。身处城市洪流，愿我们可以追随本心，活出属于自己独有的色彩。乃万，风的颜色。

0: 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23到29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21到31度；青岛晴，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爱笑的眼睛，一首标准的林氏情歌，干净清澈的中音区域会让耳朵感到很舒服。林俊杰的歌总会试图从独立作品中抽离出些许元素，埋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去品味。继续听歌，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魏如萱最初写这首歌是想要和儿子陆毅一起跟着唱，最后出来的成品，那些直白的歌词、轻快的节奏，是妈妈唱给孩子的童谣，却意外治愈了无数成年人。糟糕的日子，听听这首歌，再坏的事情都能一笑置之。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0: 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沉响，长街万象，悠扬的旋律搭配富有画面感的歌词，细腻描绘了都市长街的繁华与寂寞。沉响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起伏展现得淋漓尽致。919 HIT FM 五月天拥抱。

这首1999年的歌，现在看来仍旧是非常炸裂的。这世界并不完美，但有你伸手拥抱，缺憾会更少一点。在人海辗转，我们不停寻找被爱的证据，可最先懂得珍惜自己的人，终究应该是我们本身。张惠妹，谁爱我？我是晶晶，10点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

0: 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强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晴，22到33度。宜宾晴，24到35度。延安多云转晴，11到27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阵雨，11到20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珠海多云转小雨，26到28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城市喧嚣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归隐的客栈，放下疲惫与纷争，在旋律中寻得片刻安宁，守一份属于自己的江湖。周杰伦《红尘客栈》。

这首歌简直是一幅会发生的水墨画卷，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从天涯的风沙到东篱下的饮茶，从剑出鞘的恩怨到执子之手的逍遥，每一句都像电影镜头一样在眼前闪过，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侠义与柔情的江湖之中。世界再大，只要心有所念，再远的路也值得奔赴。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真正的爱意从不会被路途阻隔，偶尔的别离会生出些许怅然，但只要心里装着彼此，山海皆可平。不必畏惧相隔遥远，心怀热爱与惦念，我们终究会奔赴彼此。九月的徐州，风里有了秋的味道，偶尔期待点雨，让城市湿润一点。小鬼王林凯 Raining。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汪苏泷《路过晴朗》，前奏轻快如初春的微风，副歌却流淌着爱情里的理智与纠缠。汪苏泷将轻盈节奏与缠绵弦乐融合，晴空般明朗，又带着雨水浸湿的余韵。
2: 雨是

0: 919 Hit FM。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6: 你在娱乐，
5: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6: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7: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子、白月光与朱砂痣。每个人生命里都有一道白月光，一颗朱砂痣，遗憾与美好交织，才构成了我们完整而真实的人生。人海茫茫，相遇已是不易，把每一段缘分都活成值得铭记的时光。陈小春，今生今世。

爱一个人的最高诚意是愿意为他修剪自己的棱角，把过往的粗糙打磨成温柔。那些为对方改掉的坏习惯学会的新技能，不是卑微的讨好，而是为了证明你认真的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城市行色匆匆，一个微笑足以温暖人心。郭靖，拥抱你的微笑。遇见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李玟、刀马旦，京剧搭配嘻哈的中国风，在2001年算是新鲜事物，在当时给了我们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方文山将《霸王别姬》、《古城西安》等元素揉在一起，让那时的大街小巷都变成了耍花枪和后空翻的天下。此刻的旋律属于记忆，属于秋天，张杰《秋天的童话》。

张杰用沉淀心灵后的感悟，为每一个真爱追梦人注入能量，激励着年轻人勇敢表达内心的感情。爱情如同绽放在天际的云朵，而幸福则是不断重复的一个承诺。把最重要的话勇敢地倾诉于挚爱，用真心去触摸那片并不遥远的蓝天。这段旋律你熟悉吗？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难以忘怀，

Butterfly， 恋爱中的人有时会有各种患得患失，既害怕自己说的太多会让自己更加心动，进而可能面临受伤的风险，又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不断的期待对方的回应，跟着轻快的节奏，给自己片刻尽情洒脱的时光。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燕姿在最火的年代，恰当好处的是我们追星的年代，于是时间就好像定了格，我们长大了还是依旧唱着天黑黑，跳着第一天，就好像我们似乎也忘记自己不再年少。她的歌声记录着我们上好的青春。节目最后分享李玖哲《想太多》，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23到29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21到31度；青岛晴，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偌大的城市，平凡的你我都在认真生活，感谢每一个努力的自己，接纳普通，也好好拥抱属于自己的烟火日常。陈奕迅，谢谢你。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具名的演员，我们努力生活的样子本身就值得一句由衷的感谢。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都在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继续聆听张

试着给你爱的人一个灿烂的笑容，给爱你的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你会发现身边充满爱，自己也就会充满爱的感觉，真的是最美好的一件事。圈成那独属于你们的情人节，在爱的旅途里相伴的每一刻都被幸福包围着。愿我们褪去伪装，勇敢活出最真实自在的模样。李荣浩，模特。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完养老的？

0: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Joyce 偷听对白。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分手后忍不住刷他的朋友圈，无意听到他和别人的对话，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偷听对白唱的就是这份心情，那些并非故意的偷听，不过是还没放下的证明，就让它沉淀，成为成长路上的一部分。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因为爱可以甘愿在背影之后默默守候，是不计得失，不求回报。为了爱，无数你不知道的事悄然发生，那些精心准备的惊喜，艰难时刻的全力支撑。可最怕的就是满心期许终未逃过猜疑的吞噬，曾经炽热的爱意逐渐被沉淀，被遗忘，徒留一抹难以言说的怅惘。人海之中不必随波逐流，总有一束光为你等候。李嘉格、王以太，有一颗心为我存在。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晴，22到33度，宜宾晴24到35度，延安多云转晴11到27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阵雨11到20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珠海多云转小雨26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也可以是生命中最美的样子，脸上有微笑，心中有阳光，眼里有风景。愿你抬头所见皆是温柔，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忙碌的节奏之下别忘记取悦自己。蔡依林 Pleasure。

在这个充满规训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习惯取悦他人，却忘了取悦自己。 Pleasure 就像一剂强心针，提醒着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满足自己的渴望，而不是迎合他人的期待。都市总有纷扰杂音，不必事事纠结计较。胡彦斌，不去管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

0: 共建祥和鹏城。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攀成皮卡潘、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白鸽与乌鸦本就是两个鲜明的对照，童话里的圆满很美，但现实中不同世界的人强行相拥，往往只留下扎人的刺。理解差异，才能读懂人间百态的真实模样，和过去温柔和解，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往后的人生路。梁静茹给从前的爱

这首歌不是在渲染遗憾，而是在教我们与过去和解。那些握紧又松开的手，那些慢慢消失的相爱理由，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感谢那段感情带来的成长，感谢那个人曾给过的美丽记忆。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林宥嘉，残酷月光，我是逍遥，12点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衢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9度。淮安多云，19到29度。商丘晴，19到32度。蚌埠晴，20到29度。宿州晴，18到29度。淮北多云转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午间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让思绪随风飘向远方，那些温柔的过往在记忆里轻轻摇曳。李健，风吹麦浪。

无论过去多少年，李健似乎都和初见时没有两样，他以一种静默儒雅的姿态在这世间前行，不急不徐，却如此吸引人。他的创作字里行间满是简单的浪漫，自由随性的哼唱成为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段落。慢慢来，细细品，平凡的日子里把爱意熬成最长久的陪伴。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莫文蔚独特的嗓音把歌里的故事唱得平实质朴，字里行间透露着温柔和浪漫，口吻细腻婉转，唱出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流露着爱情的甜蜜。音乐超能力，边听边感受，每一步都算数。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告五人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你对一百年后的世界充满怎样的想象？告五人想用一百年的时间等一种不再错过，让他们用歌声唱给你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4: 在这里等你这首歌是告五人最新的歌曲，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头看。一百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欢迎你来到告五人在这里演唱会，我们演唱会见。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是这里，
2: 我是这里，我是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买吉利银河到两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8: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9: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0: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9: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9: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8: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9: 反家暴，说出来。
1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河野天亮以前说再见，离别时明明满心不舍，却还要笑着祝福对方。曾经以为分开是世界末日，可后来才明白，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也许这就是人生，把遗憾留在夜里，迎着晨光继续向前。飞儿乐团，无限。

张文婷的嗓音高亢而有穿透力，仿佛能冲破一切阻碍，直达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听这首歌就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让人相信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找到前行的方向。午间快乐听歌，周杰伦《明明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20到31度，上海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25到31度，郑州晴，20到32度，青岛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少年听见青春，中年听见人生，人越往前走，诱惑越多，妥协越多，越容易慢慢忘掉初心。这首歌20年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永远提醒我们不要走着走着就原路返航。音乐超能力，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经历各种复杂的情感，有时爱在心口难开，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就像一场内心的风暴。萧敬腾用他独特的嗓音将这种复杂而又深沉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苏运莹的嗓音和下面的歌也很适配，《野子》。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阿悠悠不负人间，不负二字透着虔诚和执着，人间二字象征烟火与红尘，它不是要我们逃离凡尘追逐虚无，而是历经风尘后仍敢守着最初的那份初心，把平凡日子过成独善其身的修行。华晨宇，微光

华晨宇的嗓音里藏着温柔的力量，没有嘶吼呐喊，却字字句句都裹着暖意。那一声关于微光的吟唱，是寒夜里的星火，是绝境中的希望，心渐渐被熨烫的柔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黄小琥，没那么简单。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二日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3到32度，宜宾晴24到34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9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阵雨12到22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珠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城市的每一个街角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随风飘散的情歌唱尽了普通人的悲欢与离合，范逸臣《街角的情歌》。

街角循环的老歌未曾改变，只是听歌的人早已从两人变成一人。同一首情歌，从前是相守，现在只剩寂寞。物是人非，大抵如此。而你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李宇春

生活中我们总会面临各种质疑， Why me 就像是最好的回击。勇敢做自己，用实力和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绽放独特光彩。南方有温暖，北方有风雪，世间悲欢各不相同，可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跨越山海始终未曾改变。马迪，南山南。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激动难以忘。

萧逸晴，不畏侠。人生在世，何妨潇洒走一回，不必被世俗束缚，怀揣一份侠气，自在地奔赴属于自己的江湖。此刻的耳朵和心都交给陈绮贞治愈手的预言。

手背承载着过去的风霜，手心的掌纹指向未来的方向。陈绮贞以蒙太奇般奇幻的文字画面，带我们走进一个想象力肆意驰骋的世界。只要心中所想，美好便能瞬间浮现。纵使岁月磨平棱角，也别弄丢心底那份最初的热忱与纯真。好妹妹，你曾是少年。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9度。淮安多云，19到29度。商丘晴，19到32度。蚌埠晴，20到29度。宿州晴，18到29度。淮北多云转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0: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现实中的我们是不是也在岁月的打磨下变得循规蹈矩呢？你也曾经被现实困住而忘了自己的梦想吗？音乐想自由， TT 红一诺橘子。
1: 你从身边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精心恐吓，我暗地欣赏你的美，地区藏着舞曲，你小声跟唱，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我压了的你

条，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嘉欣。说到惊讶，我来给你压听，那都别去轻轻哄我的佳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千人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自。

这抹橘子味成了心动的密码，既是对方身上可感知的气息，更象征着 crush 酸甜交织的暧昧，像剥开橘子时的清新突袭，又像果肉在舌尖散开的微甜余韵。人海相逢，缘分自有来去，有些遇见仿佛命中注定，无论结局如何，都要好好珍惜相遇的每一刻。张信哲，爱你的宿命。

0: 荐原唱的伟大。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林俊成东西，听着这首甜蜜小情歌，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两个人手牵着手漫无目的地走着，你说想去看海，我便陪你奔向远方，你说想吃街角的甜品，我便立刻拉着你前往，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的坚定。换个节奏，孙燕姿《爱从零开始》。

爱情里最遗憾的莫过于我们总在时光里弄丢最初的心动，随着相处的日久天长，我们渐渐被生活的琐碎争吵的磨合磨平了棱角，忘记了曾经怎样毫无保留地爱过彼此，怎样拼尽全力地坚持过，直到多年后翻出过往的痕迹才猛然惊醒，原来最珍贵的都藏在起点。我是雨晴，继续为你送上方大同爱我吧，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20到31度，上海多云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晴25到31度，郑州晴20到32度，青岛晴21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世间万般聚散，难得一份初心不变，纵使世事辗转，总有些情感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守护与惦念。青鸟飞鱼，此生不换。

青鸟飞鱼虽已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但这首歌却成了经典。它作为仙侠剧的插曲，将仙侠世界中矢志不渝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不必纠结过去，也不必焦虑未来，把握当下的时光，勇敢释放自我，想要的精彩就从这一刻开启。吴莫愁，就现在。

吴莫愁独特的嗓音和表现力，加上强劲的节奏，使这首歌成为激励年轻人勇往直前的励志之音。我们都像世间的旅人，在人海之中漂流浮沉，纵然前路未知，也要守住内心方向，从容奔赴远方。肖战，漂流。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王苏泷路过晴朗，前奏轻快如初春的微风，副歌却流淌着爱情里的理智与纠缠。王苏泷将轻盈节奏与缠绵弦乐融合，晴空般明朗，又带着雨水浸湿的余韵。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养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3456。
7: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8: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9: 当然有了。
8: 那是什么收获呢？
10: 对呀，什么收获呢？
9: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7: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哭了。
1: 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时光背面的故事，或许是一段逝去的感情，或许是曾经的梦想与遗憾。我们不能沉浸于过去的痛苦和回忆，而应该带着心中的温暖与力量，勇敢地迈向未来，和往事温柔告别，好好善待自己。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除了写摇滚，伍佰还能写情歌。2005年，王心凌结束了一段恋情，迟迟无法从伤痛中走出来，于是作为前辈的伍佰写了这首歌安慰王心凌。歌曲一发布，让处于事业低迷期的王心凌重回巅峰。尽过往岁月，尽相遇别离，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都化作回忆。五月天，干杯。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3到32度，宜宾晴24到34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9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阵雨12到22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珠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3: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蔡依林，野蛮游戏。城市生活像一场游戏，有规则也有冒险，保持清醒与勇气，不被世俗裹挟，才能在这场游戏里玩得漂亮。继续听到周杰伦《大笨钟》。

在爱情里，我们都会有争吵，都会有口是心非的时候，但这也是爱情的一部分。时光从不停留，把握当下事，别让遗憾成为生命里最后的注脚。邓紫棋，倒数。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银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离别开出花，来自旧时南方凯。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离别的酸楚悲凉，反而是出发的激动和奔放。所有告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城市里无数相似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曾经。永斌像极了
1: 如果

2019年，全网掀起一场关于暧昧的讨论。那句暧昧上头的那几秒，像极了爱情，戳中无数成年人。永斌抓住这份独有的情绪，一人完成词曲编曲，用清冷干净的汽水嗓音写下现代人不敢奔赴的好感。不要把暧昧当成爱情，不要让满心欢喜最后只剩下遗憾。音乐自由，最后一首歌，黄龄嗨歌。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9度。华安多云，19到29度。商丘晴，19到32度。蚌埠晴，20到29度。宿州晴，18到29度。淮北多云转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假料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来了，各位宝啊！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天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需主市各转卖店均有销售。谢谢茶砖爱上当名字的管住，茶砖爱上当名字，你听这个名字不像本地人啊啊！谢谢程程小宝的关注，谢谢请你吃油条小宝的关注，好宝。哎呀，掉粉了，天妹，掉粉了，掉粉了，是什么？脸上卡粉了是吧？哎，然后就欢迎各位小宝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这么多给我们加关注的宝啊，谢谢你们。我小时候可老实了，加了关注，好宝。啊，欢迎徐威果叶时光醉人心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各位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小宝啊，给我们把关注加上，然后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你好呀，佳琪的朋友圈，你好呀，小丹。今天的那个开心扭蛋机啊，就跟你讲老正了。我跟你说哈，我讲完这个话题，我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我都想冲到领导办公室，还有活吗？尽管交给我。怎么说 Lancer 说怎么

讲怎么讲，为什么这么正。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是，都来说一说在你冲破人生低谷时哪一句话对你震撼很大。就是或者是就是在你人生低谷期间哪一句话支撑着你突破了这个冰期，走出窘境，到了另一个窘境。有种思念叫不联系，说你徐州话怎么还带口音，徐州话还带口音吗？什么叫徐州话加口音，你讲讲。于时期说，在看不见光的日子里都在扎根，是。汤姆抓街说，孤军奋战，是的呀，有人又请娘了你。长期肉票说，因为大拐，身高1.6米，体重108，49岁，离婚带3娃，100块钱身份。你干什么？你这干什么？你怎么不报我身份证号？都是假消息。哎，王先生说还在低谷期徘徊。我跟你说宝哈，我就特别喜欢看的一个香港 TVB 的电视剧叫《巾帼枭雄》，我不知道有多少看过了吧？有看过了吗？老表，有看过老表飘一个椅啊？我看一看。哎呦，第一部、第二部我都可喜欢看了。里面有一句台词，真的是我觉得讲的特别的接地气又特别的好，就是说在天最黑最黑最黑最黑最黑的时候，也是最接近黎明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汪先生，你在低谷期你就不要问了，接下来全部都是上升期。我说的，你必须马上就上升期了啊。这个我是小鹏鹏说，我就喜欢挺气，多大点熊，多大点熊也是熊宝宝。哎，我们要关爱动物，你好好讲。哎，王那个谁，我是小鹏鹏，意思说我喜欢听切多大点事儿。哎，Lester 说世界以痛吻我，我以待以待以待以待以待什么以待什么。这个嗨嗨先生呀，你在起飞的起点啥时候飞？啥时候飞？哎，低沟说已经在最低点，怎么走都是向上。就是你要知道，小学的时候，不是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咱就学过哲学，事物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你总要有这个峰值和低谷，对不对？哎，低谷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往后都是上升期。轰三说，天妹你现在是上升期，我耳朵，哎呦，我乐听这个话，我乐听这个话。嗨嗨说，真好看，年轻还是大学好？那当然了，师傅啊，那个嗨嗨师傅，你要是说那个学校巡查一圈，那些水了电了的那些漏洞啊，那些那个什么隐患呀，该修修，对不对？白领个工具箱到处跑，到处拉啊，到处看道路，到处看学妹。改你的本职工作做好，到了人请到大学那个什么流浪猫流浪狗喂喂。哎，电箱那个电解一解，谁哪个宿舍的空调回来你给修一修，这是你去的主要任务，师傅。哎，我欢迎各位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另外给大家说一个，刚才有小宝讲，就是国庆十一的时候要来徐州是吧？有多少在直播间里面打算十几来徐州来我宝我看一下。欢迎谢枪养意，不是你小子怎么才关注？你早就不就应该关注了吗？啊，茉莉说海泰去大学安保部门报到了吗？修水修电的那是什么部？后勤部啊。初雪冻霜天一，你什么时候结婚？用你的婚车是吧？我不用。白纸蜜糖，你啊，打算去？你是哪里的小宝啊？期待建材说这个时候天气正好，玩的也舒服。这个天气温度是真好，哎，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都很凉快。就是现在这个当口，你出去太阳很大，但是温度很适合。哎，欢迎徐州金剑电动车下电路电来到直播间。刚播完您的广告。
汤姆抓接着放松被大笑，皱眉保持自然。什么叫放松被大笑？一个开心的节目不让大笑，去鹏程一号，光去鹏程一号怎么够宝？光去鹏程一号怎么够？你不行玩完徐州我们再带你去趟西藏，就是从徐州出发。来各位宝，9月26号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大家一起去西藏，3天的年假，你就能开启一个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牛不牛？蜘蛛侦探说今天拉着仨，你先听我说完。我们的主持人杰森啊，你坐在他的腿上，我们一起开往去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的经典有氧路线，全程配备氧气，让大家高反无忧。经典的这种 IP 布达拉宫啊、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全部都能看到，还有个和上一次刚去过的暑期团相比啊，这一次加量不加价，我们天数多了，价格还是那个样，价格不变。而且本次行程新增什么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清徒步等这个特色体验，零自费零引销。什么叫零引销？就是没有隐形小费。秋野东说虚肿米线哪家好喝？来老表好，我不得先哈，您给大家回答一下虚肿哪家米线好喝啊。3天年假你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我想问一下 C 的年假还没休了，能不能晕我一下？中秋告去国庆一定要去的3个理由。第一个，秋天的西藏那种广营的质感拉满了，你怎么拍照哎，怎么拍照都好看。你就是平时哈，你是一个邋里邋遢的人，你到那来你戴个帽子披肩一撇往那来一站，就是一幅画，我说的。理由二，就时间上来规划，请3天年假就能畅游11天10晚。今年2026年还有什么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机会更合适。还有一个，这个时候你看咱徐州的这个温度就非常的宜人，非常的舒适了，对不对？这种错峰体验人家不去的时候到咱了，就到咱了，这个福告盖咱墙，人为氛围感浓厚。这个什么 CN 说看不，我肯定要对大家负责呀，我不能念错呀，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每个队都配了一个金牌的导游，如果说你担心自己的这个身体就平时还可以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到达拉萨的第一晚我们还安排了这白大褂巡房，我们是给大家制定的广播高端的行程，争取的这个福利，我们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全程陪伴。听好了，26号出发，就是这个月的26号出发，11天10晚，火扯。为什么给你讲喝屎？来，各位划重点，火扯爽卧，早鸟价5980，不是50个人98块钱，那是 C 说的，我讨您了，5980一个人。哎，好宝，你看咱直播间的宝就是热心，你问一句米线儿，这我忙我的，你忙你的。请3天假把国庆和中秋的假连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哎，冷月飘对了，5980元。如果各位想要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的话，就可以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然后呢，今天我们刚刚接到了一个 Jason 给我发来的一个通知，前十个报名的，来宝啊，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前十个报名进群的话，每个人再减100元。大家可以微啥信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然后呢我们把你拉到这个群里头来啊。爽肉铺不行，怪你怕什么，人家是双卧，是指来回的意思，不是说你想的怪好嘞。哎，我看一下刚才大家 C 推荐的米线，徐州米线骨子儿一家都好吃，也不一定哈，我也吃过特别难吃的，跟俺凯源那来啊。苏闪通的重庆米线，这家我吃过，好吃。苏闪通那边很多好吃的啊，还有那个什么好吃的米线，来可以给那个小宝推荐一下啊。我爱吃鱼说凑个整打个折80得了，你这打的什么折？
你这打的什么折？你给我说。

哎，来宝们啊，关于那个西藏行的问题还有没听懂的？谁没听懂？我讲的酒那么清楚了，哪有人没能没听懂呀？蜘蛛侦探能上门取件吗？取什么？取你，把你取走，打包塞，打包打打打打包塞不塞吧到那个行李箱里，往火场一搬。你还坐卧铺？我问你，那我问你还坐卧铺吧？老鬼无常说会不会高反？高反的话是这样，如果说平时您身体还比较好，像什么四川呀、重庆啊这样的地方您去过，什么贵州啊这样的没有问题，基本上就是您平时就是去体检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大，而且很多的时候像那个什么头胀啊、轻微的头痛，这都是正常的现象，一般人哈正常的经过一天的休息就能够恢复了。高反还有一点重要，什么主要是心理状态，你知道吧，要从心理上战胜高反。我们到达拉萨的第一天晚上会有白大褂巡防，然后来给你这个评估一下，这个不用担心啊。油条宝说肉生生鸡架米线都挺好吃，鸡架你说，我说我离那么近我去尝尝。三十二弟说我没时间去，可以交钱你替我去，可以。来宝你那个进群啊 ,FM 开心客栈全屏你加上啊，咱聊聊那个我替你去的问题啊。美食挖掘机我爬过徐州第一高峰应该不会，哎呦。你说的是徐州那个海拔好几那个短米的那个云龙山吧，那么高你去过？那么高的峰你去过？哎呦。大挑战大挑战。徐州第一高峰呢，云龙峰，云龙峰啊。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吉代健说到拉萨先洗头后洗澡再做运动可以躺平了。那你搁家洗不一定非得到那洗，对不对？啊，平时也没见你那么干净，来了哄一下。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专心这里，
2: 专心这里哦，专
3: 心这里。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不知人不用忙，呼啦吧唧跑断肠。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节目，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啊，这么多好宝来到直播间呀，哎呀，欢迎你们呢好宝。

慢搜索开心客栈呢。谁那么好呀，好宝。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也特别鸣谢好宝们的关注。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金剑电动车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几年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虚主四个转卖店卷有销售。哎呦，有人问主播一直这么问着，是呢，是呀、啊、宝宝。好，加关注啊。蜘蛛侦探说真的是年龄大了做什么都心酸啊。那谁问了这么多宝问呢？开车的朋友啊，开车的

我跟你说了，这个豆宝哈，早晚我跟他来一场大战。来，欢迎 February 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大家可以搜索进来啊，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今天开心哦，对，今天有开心。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下，在你冲破人生低谷时，哪一句话对你震撼很大？不要说什么娶媳妇注意娶女的这样的，这叫震惊，这不叫震撼。信天王说，哪个损友给豆宝喂的？谁知道？我正找那孩子呢，我正找那孩子呢。知不知道菜开播吗？不是的吧，我呢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播了。一直播到现在，就是在没，就是你们来与不来，我都在这儿等你们。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在乎我的感受，就是我是会始终在这儿守着大家，每天早晨6点钟开播。哈哈哈哈哈。来，小宝啊，登了，谢谢冷午夜灯牌啊，都来说一下哪句话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对你的震撼很大。云湖不喜说，难走的路人少。还有一个，上班的话你要记住，你是来上班的，是来挣工资来挣钱的，你不是来交朋友的。欢迎丁女士来到直播间啊，欢迎丁女士，欢迎扬帆起航。好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再讲了。柠檬总是围绕着我说，我的父亲离世4年了，明年高考，我妈就说你就是自己的靠山。宝，你我听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领导就是说了一句话，叫寒门出孝子，虽然就是放在不同的时代解读的意义不一样，但是宝，你能够度过这个阶段，然后从容去应对高考，你相信我，你的人生当中不会有什么比这更难的事了，或者再遇到任何的难事，你都能非常从容的度过，你相信我柠檬。那宝，妈妈说的对，你就是自己的靠山，以后咱作为这个家里面你和这个家庭的成员，你也要成为妈妈的靠山啊，答应我。蜘蛛侦探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直也得给他北直。我爱吃又说，强扭的瓜不甜，但是他解渴。这边有个叫柠檬，他总围绕着我这个小宝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好。男儿当自强，对镜天花板，什么玩意儿？谁让你工作不摸鱼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说我最近被这段话共鸣到了，我只是摔倒了，又不是摔死了，你凭什么认为我爬不起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我爱去说，祖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难道不是走遍五洲，难忘徐州吗？你这个文旅口号喊到这来了，黑龙江的朋友。嗯，王先生说，两眼一闭干就完了。是的，你会发现，人生很多进步的时刻，就是都是在，你是在被动的推着走，到那时那刻的那个关键节点上，两眼一闭先上了再说，干就完了，对不对？一些重要的发言、重要的演讲、重要的项目参与，先干，这个就是成长的过程。哎，你都不知道怎么把它坚持下来了，结果发现突然之间你的进步就很大。兰子说，一次各地文旅小号涌入直播间，是太可怕了，走遍九州，最没正手，最没虚手，好K山东欢迎呢，江海有情，南通有请，这可怎么聊了，快来个人管一管。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是的，那个叫什么显胖不算胖，后胖哑老胖。哎，显英不算英，后英哎怎么讲来着？蜘蛛侦探说，我在徐州。真的，哎呀，走遍五洲，难忘啤酒，也得，也得啊，也得，也得，也得，也得啊。来宝啊，都来说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里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水云深说，负债140万走不出来，我妈告诉我，钱是纸，多少都不比我的命重要，真是这样。人当你失去过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重要。

好，就是我给各位老表就是切身经历的说了一下哈。去年那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身体非常的不好。那段时间你会觉得，再多的钱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比不上你的身体健康重要，你的生命重要。你当你没有它的时候，或者是你即将失去它的时候，你真的会无比的渴望，它是最珍贵的。所以把现在就是。第一要睡好觉，第二要吃好饭，第三要照顾好家人，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工作要好好工作，但是好好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你每一天都开心就赚了这一天，懂不懂？来宝，懂的宝飘懂。你只要今天开心，你今天就是赚的。已经发生的事儿它就已经发生了，不要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你去提前它焦虑，那不相当于贷款焦虑？你都贷款买车买房了，你还贷款焦虑，你知道了吧？啊，听话好吧，就是开心就是乐。哎，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这样小宝，我们广播端啊先稍事休息，各位可以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来继续开心。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一首我太笨的旋律当中，我们的节目就要说再见了。哎，我能去做正儿八经的音乐节目。哦，不，还别动别动，还没有结束。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要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老表如果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享送，徐州四个专卖店均有销售。什么叫大可啊？谁大可吧了啊？今天周五最香甜，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我们下周一下午3点继续在节目当中等着各位啊。然后同时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正在全山区茶棚社区的碧水湾小区的 A 区的广场暖心集市已经开启了啊，各位可以去那里面找我到我们的那个小伙伴，包括杰森啊，他们逍遥他们都在现场，可以去找他们参与现场的互动，领取精美的礼品。我们下周一下午3点继续再见了，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你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

0: 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3到32度，宜宾晴24到34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9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3度，拉萨阵雨12到22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珠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周五的快乐准时上线，把疲惫通通甩开，尽情释放好心情。今天的开场，萧亚轩甩啦甩啦。甩啦

飞天星空，这是专辑第二人生的最后一首歌。在解释这首歌的时候，玛莎说，面对未来的恐惧，除了义无反顾的鼓起勇气，还有我们生命中曾经温暖过的那些回忆，可以让我们勇敢前进。即刻敬意，即刻出发。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当旋律成为

李荣浩恋人，那些改不掉的习惯都是爱情最温柔的证据，就算卡带伤痕累累，按下播放键依然能想起最初的心动。

范玮琪到不了，干净温柔的声线诉说一段爱而不得的感情，心里满怀憧憬向往两个人的未来，可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抵达不了想要的幸福，纵然满心不甘也只能坦然接受故事落幕。胡彦斌，男人 KTV。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甲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2到29度。华安多云，19到29度。商丘晴，19到32度。蚌埠晴，20到29度。宿州晴，18到29度。淮北多云转晴，19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的王陵路呢，一条被梧桐树荫包裹的老街，沉淀着城市数十年的烟火。这条路上散落着不少开了十年以上的老店，没有花哨的门头，不靠流量营销，只靠手艺留住一批又一批的老食客。老葵和牛肉菜馆呢，便是其中很特别的一家。他曾在居民楼下，如果没有熟人带路，很多人就算路过也很难发现他的存在。这家小店的底气来自老板过硬的厨艺功底。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辗转多家大酒店担任厨师长，见惯了大酒店的精致宴席，最后呢选择回归市井，开启了这家接地气儿的小馆。来这儿吃饭有几样是躲不开的，首先是葱油虾球，虾是开了背去了馅的，葱油是滚烫浇上去的，滋啦一声香气就炸开了。夹起一颗，入口是鲜弹的，满嘴的清爽利落。番茄牛肉面鱼汤色呢是橘红的，泛着油光，那股子番茄的酸香，它不是勾兑出来的这种薄薄的味道，而是把番茄炒成泥，再和牛肉一同炖煮熬出来的醇厚。面鱼呢是滑溜溜的，握在汤里一吸便入了口，软糯但不失筋骨。老味爆腰花也是招牌，洋葱和笋片作配，腰花切得火候恰到好处，就入口非常的脆嫩，火气十足。很有意思的是，这家店的评价特别的两极分化，那有些朋友他就爱这口的味道，觉得非常的地道好吃，但有的朋友会觉得，哎，这家店它的环境呢就是苍蝇馆子，但是价格却如同私房菜。到底怎么样，可能真的要亲自体验一番才知其中的滋味了。所以这个周末不妨就去王陵路逛逛吧。我们这周呢也是从咖啡店、甜品店啊，包括糕点店，吃到了各种各样的菜馆。有没有你准备去打卡的呢？当然呢，这个周末除了去王陵路上寻找美食，还有一个推荐的地方。本周末，徐州广电联合市供销合作总社打造的公益社区行，继彭城一新市集，走进全山区茶棚社区碧水湾小区。9月4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号，在碧水湾 A 区广场连续开集。那此时此刻，现场呢正有文艺演出，是由我们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在主持的，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礼物。那市集呢也有本土的农特产品啊，老字号美食啊，非遗文创、网红小吃，还有亲子游乐项目。现场还有比如说像理发、贴膜、口腔视力检测等等等的免费公益服务给到大家。一站式的玩转暖心周末就在全山区茶棚社区碧水湾小区的 A 区等待着各位了。那此刻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来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王心凌，爱你。

0: 101.9大首播。
1: 告五人推出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你对100年后的世界充满怎样的想象？告五人想用100年的时间等一种不再错过，让他们用歌声唱给你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4: 在这里等你这首歌是告五人最新的歌曲，我就站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头看。100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欢迎你来到告五人在这里演唱会，我们演唱会见。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九十月的西藏秋色正浓，秋风撬开西藏的大门，藏地的秋色模样一览无余。有人说呢，西藏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如果呢你一直在等对的时间，别犹豫，其实你等的就是现在。9月26号 FM9.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请三天年假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双卧往返，旅途节奏比较舒缓，也避免了长途飞机可能会带来的身体应激，给咱们的身体留足充足的适应的时间，更加的适合我们，而且零自费零引销，旅途呢是省心有踏实。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和刚刚过去的暑期团相比呢，加量不加价啊。本次行程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青措新徒步等等特色体验，而且每个团它都配备金牌导游，还配有一名有西藏

旅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为您的行程提供管家式的服务。选择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行，安心享受高端品质服务。9月26号出发，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主持人 Jason 全程陪伴，11天10晚，火车双卧，早鸟价呢是5980。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咨询。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如果您对我们这个西藏之行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回复西藏就可以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郑钧私奔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周末快乐。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杭州阴转晴，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9度，苏州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21到32度，青岛晴，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91.9音乐东东江，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五下班的路上。这两天天气都蛮舒服的哦，温度也是非常舒适，人的心情呢也会变得美美的，快快乐乐，欢天喜地的，欣喜若狂的，兴高采烈的，铺天盖地，手舞足蹈，欢欣鼓舞，抚掌大笑，眉飞色舞，眉飞色舞。眉开眼笑啊，兴高采烈，喜逐颜开，皆大欢喜，喜气洋洋的，就是迎接周末。你是这样的吗，弟们？今天呢，还有朋友问我，就说那个董华说我天天听你节目，你是不是每天都非常的 happy， 每天都活蹦乱跳，活蹦乱跳，你说这个怎么整的？你说啊，我说我没有啊，我还真的不是的，也就是节目里面啊，就我显得就是挺活蹦乱跳的，挺 happy 的。要是就跟不太熟的人见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高冷。节目中的形象跟生活当中的形象是有一个反差的，生活中的我其实是一个正常人啊，是一个腼腆内向娴静文静深沉害羞斯文败类内敛知性的这么一个人呢，给人的一种感受就是咋这么不善言辞呢这个人。当然了，熟悉的人就会觉得我熟悉的人，就是说和熟悉的人在一起，我还是挺二的啊。和熟悉的人在一起，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一会儿再说。

0: Fanta.com。
1: 嗯，好嘞，这是路上啊，在红绿灯咯咯咯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下班路上注意安全啊，路况小王子，谢谢你。Hello， 胡嫂你好，说今天下了个早班，都接完孩子回家了。哎呦，真好。那这叫互动，你在下边能互动吗？
0: 下边打卡。
1: 嗯，下个路口见，和在和信广场打卡。0516你好，小胖子饭团你好，阿波罗欢迎你，你好。

我看一下，这是早问，这是早问，这是啊。啊，就是前两天不是给大家这说的那个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嘛，然后呢有好多人啊就付不了款，你说这事儿弄的，你说，然后呢我又给他们重新做了个链接，能付款了，那都陆陆续续的付款了啊。如果说还想有想要买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的朋友，你就可以。你就可以这个再给董石花发石花的名字，或者说重新给我发一下链接啥的，给董董发也可以啊。就是你就先不要在就山茶花这个，你先不要在微信公众号学术美好家发石花两个字，因为你收到的那个链接也是付不了款的，你就直接给我就是微信私信发啊就可以了。我呢就裤衩就给你整过去，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啊，柔和净肤泡沫洁面乳，清洁肌肤，150毫升的啊，168。

0: 我脑子这会儿胡思乱想嘞，一直想到给你打招呼，忘了。Hello， 任兄弟，你好啊。
1: 嗯。还胡思乱想着，一到了周末，你怎么还胡思乱想着？你说一直想着给你打，我以为你说给我打电话了。我寻思你胡思乱想给我打电话，你这是还好，最后说清楚了啊，任兄弟挺好的，任兄弟，嗯。
2: 是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
1: 向日葵你好，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好开心。
2: 到了下班的时间哦。
1: 嗯，在鹿窝打卡。
2: 今天是周末了，
1: 对，
2: 我还是要上班。
1: 嗯，
2: 祝你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2: 我也快乐。
1: 亲爱的向日葵，周末快乐，我们大家一起都快乐啊！
3: 打卡打卡，大批帝国打卡。
1: 嗯，大批帝国，西周，嗯，西周。火山东方说不直播了吗？不，我先卖一遍货，我先卖一波货然后再直播，要不然的话我又很容易被封杀的啊，因为这最近呢就是那个，这不是老是又违规吗？咱就是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我先把货给他卖一遍吧，卖完之后呢我再开始开直播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哦，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给力，我上次买的时候还是200多块钱我记得，结果呢今天啊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给力，有效期是到28年的1月份，是老款的纪梵希的，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用的那一款啊。待会儿你们可以，我开了视频之后呢，你们可以进来看看我的脸，我的脸蛋儿，让红扑扑粉嘟噜的，我就一直用的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我记得我买的时候还是200多块钱，那现在呢是搞活动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品质有保障，限时福利。一盒只需要149，就是12克的啊，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哎，12克的，12克的正装，一盒只需要149，哦哟，两盒到手是289啊，两盒放心囤，性价比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啊，这超级超级的好用，专柜呢是卖到590块钱一个啊，价格是常年稳定的，就算是这个做活动啊，也是要500多块钱。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平台大牌美妆放福利，老款清仓限时破价，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的正装，一盒只需要149块钱，两盒到手只要289块钱，有效期是到28年的1月份啊。阿南说了，你不忙的时候把链接发送给我行。麻麻我得给那发啊，发了之后呢，你们买了之后一定要告诉我一下能不能付款。这对，就是一号色，就是一号色啊，超级超级的给力的。嗯，暗夜匆匆，恨夜匆匆，一起走，就是说它是能自然的提亮你的肌肤啊。昨天的时候呢，有好多朋友说，哎，你这个头发的颜色是显得你白，其实不是，是我之前那个头发也显得我白，是为什么？是我的脸上的这个，就是用的那个四宫格的，用的那个纪梵希四宫格的，因为你不管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的适配，驾驭起来是毫无压力的。我今天一定也再要备上两个啊，因为我上次买还是200多块钱。两百多块钱呢，是279，279还是多，反正就是200多，就不是100多。

0: 纪梵希的四宫格的啊，就是那个就那个粉质，它像烟雾一样细腻轻柔啊，上脸自动柔焦。就每一次你不要用太多，因为我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要这个有什么活动主持有啥的，我就特别着急，化完妆什么，我就想着快点夸夸夸，快点快点快点，最后那个定妆啊，我一拍，哎呀，一拍出来好多，我从那个后尾巴根那也拍出来好多，拍出来好多之后，你脸上又用不完，那么多怎么办？我想再给它整回去，但是我再往回拍的时候，它就全部都变成烟雾给散掉了，我的妈呀！就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它是高奢品牌的明星产品，常年卖断货的大爆款，平均每八秒卖出一盒，口碑是经得起考验的啊。控油持妆八小时，夏天出油非常的猛，高温暴汗啊，也是能够，它都是能够给你牢牢的锁住妆容。那今天呢，我是八点钟就到台里啊，你看到现在我脸上一点油都没有，不脱妆不斑驳啊，待会儿你们进我的直播间就能够看到了。夜上上次约客如果有想要链接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话，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话，如果说你这个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就能够这个就添加我为好友了。然后呢，你就给我发，你说纪梵希散粉，或者是你给我发那个要链接，或者给我发石花两个字都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这是频率的专属福利啊。
1: 专心点六，专心点嘞。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对的啊，我用的就是一号色的，就是那个最经典款的那个啊，就是它有那种就四个颜色拼起来，粉色呀，这个深紫色、浅紫色啊、绿色啊，就这四个颜色拼起来的啊，四宫格的散粉，纪梵希的，嗯，用的就是这个。

0: 教我跳绳，我第二天都会跳四个绳了。
1: 哦，就是说能连起来跳四下了，那就已经很厉害了。你后面14下、40下，444下、4444下、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有个什么话题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这边就说，想要互动一个话题，这周后就互动什么话题呢？我们互动的是，如果说，有件事情你做不到，你说到做不到，要扇自己一巴掌的话，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扇自己一巴掌呢？哎，如果说有件事情你说到做不到，要扇自己一巴掌的话，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扇自己一巴掌来啪啪啪？赵图闪品良虎手定牌那个超绝多，来，你会怎么啊？你会因为什么事情哎要扇自己一巴掌呢？

0: 荐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3到33度，宜宾晴24到35度，延安多云13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有点手忙脚乱的啊，确实是有点手忙脚乱的，这边得给人发这个，这边得发这个，那边又就发那个啊，行，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的话题是，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说到做不到，要扇自己一耳刮子的话，你觉得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扇自己一耳刮子？来，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哇，谢谢我们的这个绿萝群啊，他这已经这个四宫格已经彻底就等着那个发某货了啊。然后呢，这两个熬
1: 夜时间，二十六到
2: 三十加了，嗯，还是一个月，二十五号好像发烧了，去看一看，顺便吃个饭。
0: 哦。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没这个，他说今天要去姥姥家了，好像是姥姥发烧了，要去看一看，然后呢顺便吃一个便饭，嗯，就真的是，如果说一家人能够团聚起来的话，对吧？这个能够吃个便饭，我相信也因为人嘛，心情一好啊，一看见家人啊，一看见这个小孙女儿，这心情就好，心情就好呢，他这个感冒发烧就会好得快一点啊，当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体温，多喝温水，好好的休息。那希望这个姥姥快一点好起来，是姥姥还是奶奶啊？吃完饭，吃饭呢也踏踏实实的。你们这个周末回去好好的陪老人家啊。

0: 欢迎我们的九州通心在金港路打卡，我看到你了。
1: 下边打卡，你在我了。大门门口车弄快速高架，从东往西方向，又是依然的拥堵。哎，路过的地方能绕着绕绕吧。上面就尽量别上来了。
0: 因为今天呢是周五啊，就是城东快速高架从东往西的方向呢依然是车多缓行的，大家如果想要绕行的话，你就提前规划路线选择绕行，如果说已经在这条路上，那我们就按秩序行驶就好啊。大家周末下班路上一定要安安全全的这个平安到家。

么了又？怎么了？我有点手忙脚乱啊，今天有点手忙脚乱的。因为要回复，要回复，然后呢，直播间又不能说啊，又违禁，嗯。

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已经打开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视频直播了。你们看我今天这个小脸还粉嘟噜的，就那个四宫格，就那个四宫格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又四又宫又骨啊，因为超级超级给力的。你看这小脸，哎呦妈呀，这就是啊，吹弹可破的啊。还有那个洗面奶吗？我那天忘记买哦，马上给你发啊。特别受欢迎，这就忙不过来，你这事儿弄的，今天赚大发，你这事儿弄的，你说。

0: 也走走，
1: 也走走随风。
0: 如果有走进直播间的弟们呢，那你们就在这个，如果得选的话，就在这个右下角点一点赞赞啊。如果说那个还得选的话，那就参与一下话题互动。今天呢，就是如果说你说到做不到，有那么一件事情，你就扇自己一耳光子的话，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扇自己一耳光子来啊？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扇自己一耳光子？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欢迎给董董给石花发文字或者是语音。
2: 东东，
0: 哎，
2: 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
0: 哦，
2: 我想给他点一首肖战的《最幸运的幸运》，
0: 哦，
2: 祝他生日快乐。
0: 肖战，我得找一下。
2: 一家三口，顺顺利利，健健康康。
0: 哦，肖战《最幸运的幸运》，我找一下看看啊。

青青啊，说要是闪了寡子的话，怎么就是老想看手机呢？要数看手机。就是说了自己不看手机，怎么就老看手机呢？今天上午我们开会也是的，都不带手机啊。我也是的，我就跟我旁边的姐姐说，我说完了，我发作了。她说咋了？你腰粘粉还是怎么弄？怎么发作了？我说那个，我说，哎，哦，对呀、啊，哎，你们怎么没提醒我？我的那个这个话筒没放哎，等一下啊。

你说这干的这什么事儿？话筒我放了，就那个音响那边的话筒没有放啊。你们组是组这玩意儿整的，就光在这听我说，光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然后音乐声音基本上听不到，对吧？就搁这就是听着可投入了。哎呦我的娘，那个投入啊，咱都说啊，哎呦我的娘来，咱都说，嗯。我心想着，我这刚好这边放了个小话筒，我心想着，耶，才好啊！平时说话也透群了，弄了半天，我话筒早就带到这儿了。嗯，弄了半天，你说这弄了这，嗯，哎呀，亲娘四句老爷了，嗯，那荒天大起舅母啊！我的奶，我的姑啊，我的大爷和二叔，你。老看手机的话呢，咱就把手给瘸断啊，就瘸断。我跟他姐姐说，我说完了犯了，犯了啥了？犯啥？羊癫疯不是的，就是手机，就是手机，嗯，就开始在那搓手，就开始完了，这，镇定，镇定啊，镇定就镇定，镇定。说要不然出去走两步呢，喝口水，上个厕所呢，看缓解一下，能缓解一下。半夜走走会。你一切都随风，是不是？现在就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就是手机综合症啊，离不开手机综合症。你要是但凡离了手机，那都不行了，那这日子还能有法过？那这就感觉啊，我们的爱华哈，我给你发哈，爱华，你看一下这个超级好用。然后我把那个四宫格也给你发过去，然后你看你有没有需要啊？因为它卖完就没了。上一次的时候呢，就那个 T 恤衫。那个

0: 就我想买那个最小码，结果呢它就没了。我想着我下节目之后我下单，没了、嗯、没了，你说就买了个大一码的、嗯、大一码的它就没有小一码的穿着紧致，它没了、嗯、
1: 如果说真要闪自己眼挂了的话、
0: 啊，
1: 那就是因为孩子
0: 哦，
1: 我女儿一岁零两个月，前两天抱她玩儿，
0: 嗯，
1: 她手上拿了一个小剪刀，我一直看着她，担心她这个小剪刀会扎着她自己，所以我一直看着她，
0: 嗯，
1: 但是最终也没有看住这个小剪刀，
0: 嗯，
1: 一下子把她的大腿肉嘟嘟的大腿划、
0: 哎、
1: 了一个口子，
0: 哎呦呦呦呦呀呀呀！
1: 看到她哭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扇我自己耳刮子、
0: 哎，
1: 怎么都没看好，
0: 你看看。啊、哦，你看看，你看看，你就特别懂这种，就是揪揪得慌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孩子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啊，或者是没不仔细啊，不认真啊，不细心啊，就怪自己啊、恨不得就责备自己，恨不得就是想闪自己啊，就是其实这也不是你粗心，就是嗯，就是那种当妈妈的那种心疼孩子，就那份愧疚感，你咔嚓一下就涌上心头啊。哦哎呀妈呀，其实你也一直盯着他手里那小剪刀，就心想着全程都在提防会被扎到，就已经很小心了。但是小孩子他动作又很快，对吧？他有时候不按套路出牌，那能说动就动，嗯、这瞬息之间可能意外就发生了啊。很多时候不是没有说用心的看住，是孩子的小动作根本来不及、嗯、你预判不了他的预判啊。这种事情就好多的家长都遇到过，就是那种就心疼孩子，就反复的苛责自己，就这份内疚，内疚，会压得你很累。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好好的处理伤口，然后消毒处理，观察恢复，吃一颤长一智啊，尖锐的小东西以后咱就彻底都给收起来，束之高阁，那、啊、不让宝宝触碰就好啊。这个意外发生不是你的罪过啊，这别再想扇自己了，嗯。行，别再想上，我原谅你，我代替宝宝原谅你。嗯嗯，你问宝宝，如果你问宝宝，你说你会原谅吗？他第一时间会说原谅你，哪怕是你搞闪过他，呵呵，你搞揍过他，啥的啊？然后你一哄，你说宝宝，你会怪妈妈吗？或者他都说不会啊。就是在宝宝的眼睛里面，会之前呢，我看过有一个实验，就是把这十个孩子、十个妈妈一起，然后呢让孩子给妈妈打分，100分啊，让妈妈给孩子打分，然后这妈妈给孩子打分呢，就是有的打60几。有的打50几，有的打70多，有的打80多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分数啊。那反过来呢，让孩子给妈妈打分，结果没有想到孩子打的都是100分。妈妈在孩子眼睛里面就完美的啊，就100分啊。然后呢，妈妈看见孩子给自己打的分，就是那种流下了羞愧的泪水啊，羞愧的泪水。嗯。

0: 阿南拍了两盒，
1: 嗯，有眼光，有远见啊。阅读五说，响山路下高架有事故，马上要堵车了，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啊。他第一条信息是城东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堵车，谨慎慢行，有事故啊。然后响山路下高架呢，那边也是有事故啊，马上要堵车，大家路过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人们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

0: Frank 说声音小点哦，哦，现在声音又小又大了是吗？好，这个声音呢，然后这个找自己脸呼和今天的话题基本上很和谐了，是的，找自己脸呼，确实是的，许东说把烟戒了一段时间，突然又一天又吸了，真想把自己一闪打上那么一了挂的，那怎么？嘴欠，我这假啊，我是假打的，我是借位打的啊。那平台一看，这个主播有暴力倾向，再给我又违规，那也不管火。视频号的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
1: 永东留言找到了，不光是因为里边无车多
0: 啊，
1: 最右侧还有两个车追尾了，正在处理事故呢。所以说车多加上有事故，造成拥堵。
0: 他说的是城东快速高架从东往西的方向拥堵啊。然后呢，一个呢是因为礼拜五车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右侧有两个车追尾了，正在处理事故，所以呢车多再加上有事故造成了拥堵。就是刚才那一位也说了，就刚才是谁来着，是发的两条路况啊，也其中有一条就是包括城东快速高架那边是从东往西的方向是有事故。路况小王子，这都 K 上了老牌老婆牌米线，老婆牌，刚开始我以为老牌楼米线，一看是老婆牌米线啊，自己老婆给做的，才好才好啊，看着非常非常的专业，特别棒。
2: 东东阿姨，放学了，我来打个卡。周末快乐！
0: 哎呦，这嫩蛋肚子嘞！周末快乐，周末快乐，我小弟们。至于我生死与狗，周末快乐啊 ！Happy 周末 day， 周末 day 啊！

0: 啊，各位亲爱的弟们啊，在直播间的弟们，你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如果说你说到做不到的事情，就要扇自己一耳刮子的话，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扇自己一耳刮子？嗯，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扇自己一耳刮子？那我们要直播间的朋友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啊，给大家放首歌听，好吧？昨天你们喜欢听的城北的话。好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一盒是149，两盒是289啊。我记得我们去年就是再便宜也是200多块钱一盒。那今天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福利，品质有保障，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说有需要链接的朋友呢，你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这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就特别经典的那款颜色啊，它是老款的12克的正装，一盒只需要149，两盒到手289，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1月份。用过纪梵希散粉的朋友都知道，平时在专柜就是要590块钱啊，59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一盒只要149块钱啊，两盒到手289块钱。我觉得，这个平时化妆啊，喜欢化一点淡妆啊，或者浓妆啊，或者舞台妆啊，或者什么生活妆啊，或者是工作妆啊，什么日常通勤妆啊，就是你反正只要是有这个稍微化妆的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我就是用的纪梵希，你们不信的话，我可以周一，今天因为这个来的比较着急比较匆忙啊，就忘了带了。那我周一的时候，我把我的纪梵希的散粉就快用完了啊。今天我是一定也要买的啊，就是我会把我的四宫格的那个我拿来给你看一下，超级超级的好用啊，它那个粉扑是超级超级的柔软。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用了好长时间我都没有洗它，就上面我在看黏糊糊湿哒哒的啊。然后呢有一天特别轻快，我就把那个纪梵希四宫格的那个粉扑子给洗了，洗完之后一晒干，哎呦我的妈呀，啊妈呀，你贴在脸上就跟那婴儿的肌肤一样，我的妈，柔柔的软软的，就是然后时间长我都忘了它刚买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感。我的天，真的超级超级的好用啊，就是粉质像烟雾一样轻柔，就是细腻轻柔。你呢就是这种，如果说你弄多了，不是说你拍多了，你倒多了啊，就是你想把它整回去，你这样往里边，它不是小眼小眼的吗，你想让它给从通过那个小眼再给它落回那个盒子里面，完蛋了，全都变成了眼雾呢。你这轻轻你晃荡一拍，就变成眼雾。所以呢我们平时就是省着点一点一点啊，弄出来之后呢就这拍，定妆效果超级超级的好，真的。我每天都是用的纪梵希，细片日细是小狗的啊，真的。你看我今天早上出门特别的早，你看一天也没有这个在补妆，也没有啥，你看它都没有油光，对吧？它没有泛油光，它还是这种就很自然看着，对吧？哑光的效果，超级好用啊！我上次买的时候还是200多块钱呢，我本来想着买2盒，我心想散了，等下一次再有活动吧。哎，今天来了，它就来了，我们一起用纪梵希吧，好不好？纪梵希一号色啊，你就看到那个，就我给你发的链接那个首页那个图片，那就是太经典的啊，最经典的那一号色啊。哎，不能相逢，哎呀，痛痛，哎呀，痛痛，日夜起都对。常年卖断货的大爆款，平均8秒卖出一盒啊！口碑是经得起考验的，持久定妆控油8小时，就是你出油很猛，或者高温暴汗也能够锁住你的妆容啊。专柜590一盒，今天拍一发二，只要299啊！一盒呢才100多块钱啊，不到3折入手大牌散粉啊。它得一盒200，哎，到底是一盒299还是一盒两盒299还是289啊？你们再帮我确认一下吧，好吧？以它的那个链接上面的那个数字为准啊，因为我这怎么一会儿是289，一会儿是299呢？一盒是149啊，应该两盒是289，应该下边这个应该是错误的，他不能买两盒还给你贵了，你帮我确认一下啊，给我发一下我看看是两盒多少钱。 纪梵希啊，给董董给施花发送施花两个字。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阳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真胜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Lβ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立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8: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华安晴，20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9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多云，18到30度。淮北晴转多云，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五下班的路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董事花，最近你的霸道总裁的面条吃的怎么样？花了大代价，后悔吗？我不是，我为什么要后悔呢？我为什么要后悔？我的翠花，我的翠花长得那么的，对吧？那么的好，端庄大气，还会擀面条子，还会下面条子，还会揉面条子，我为什么要后悔呢？不后悔啊！我一小串的手擀面，唯一小串手擀面。你们又去吃的吗？那些中奖的都去吃了吧？后面呢，我们会再给大家送，再给大家这个送唯一小串的那个88块钱的现金券啊，唯一小串88块钱的现金券。那这样我们今天就送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就是但凡是参与我们今天话题互动的，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能不能相逢？
1: 碳水吃多了会发胖，偶尔吃一次，又不是每天都去，你说，咱就是偶尔吃一次啊。这个唯一小串88块钱的现金券，单位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88块钱的现金券啊。这个这周末，或者是咱们你就最近你想去吃的朋友，因为我是推荐了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去吃，他们都说，哎呦，这个味道真可以哦，尤其是他那个手擀面，真的味道超级超级好，你看里面放了好像是很多辣椒的样子，但是呢，你一吃它一点都不辣，只有辣椒的香味。然后再配上他那个面呢，是做的特别的劲道，是纯正的手擀面。因为我去他后厨了，我去找我的翠花，我拉着他的手，我翠花擀着面啊，我翠花擀着面，我翠花下着面啊，炒就炒就好吃啊。而且呢，他那个就是白串。

啊，他那啥的都超级超级的给力的，你们去吃一次就知道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这也用语言也形容不出来，我现场呢又不能给吃给大家看，反正呢就是反正挺好吃的嘛，反过来正过去就是挺好吃的。一切都随风。

啊，他这个把唯一小串的又给翻腾出来。那个唯一小串手擀面，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啊。现在呢是由一个店面扩展到了两个店面啊，近千平，有近百张桌子，停车也非常的方便。营业时间呢是从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钟。大家呢这周末如果想要去吃的朋友，你就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送上88块钱的唯一小串的手擀面，这个现金券啊。你提供姓名电话，到店之后呢你就直接消费就好了，你就说报，你说我是这个董顺花那边的这个听众啊，那个88块钱现金券，我的姓名是什么，我的电话是什么啊，你提供给我的你就给他说一声，然后呢直接你就点餐，你就吃就行了，你吃了108啊，那你就付二十块钱就好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还有人在问。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你说到做不到，要闪自己引了剐子的话，你会因为什么事情闪自己引了剐子？啪啪啪打自己脸啊！啪啪啪打自己脸，打得噼啪啦的。你会因为什么事打自己的脸？就是闪自己引了剐子，啪啪的，咱就说。

0: 这什么一号二号三号啊，你说天天在这胡指挥我，就是这一个颜色，就是一号色啊，你买十二克的，就说就是它就是十二克一盒，就正常的十二克一盒，然后呢就比这个盒子还要再稍微大一点啊，还要再大一点，就是那个四宫格的，它十二克的就是149，两个十二克就是289啊，就是一号，就是一号色，就是我说的那个一号色啊，那没有什么二号三号色，咱他妈成了三号，他给我整个三号色，你说这从哪儿想出来这三号色，我自己点开看了啊，就是那一号色，就是一号色，它就那一个色，就是最经典的那一款啊，没有二号三号的，你说给我整的，你说真是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你说我本来就手忙脚乱的。
1: 咚，
0: 哎，
1: 你说的这个二爸爸
0: 啊，
1: 反正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0: 哦，
1: 你要说以前吧，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
0: 嗯，
1: 也特别多啊。
0: 嗯，
1: 因为以前的人是喊，
0: 嗯，
1: 但他不是个懒女人。
0: 哦，
1: 现在呢，反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个个都后卷后卷的。
0: 啊，
1: 现在是只有懒女人，
0: 嗯，
1: 没有喊女人。
0: 啊，
1: 你要说让他自己自残这样的，
0: 嗯，
1: 以为任何人任何别人，
0: 嗯，
1: 来伤害自己，
0: 嗯，
1: 现在没有了，没有这样的女人了。
0: 啊，
1: 现在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样的人。
0: 蒋江不就有一个啊，你这看孩子，因为孩子就用那个锋利的小尖刀戳着自己了啊，然后就恨不得闪自己耳光。或者是我们在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比如说呢，就是明明这件事情你应该这样做，可是呢你因为脑子一热，你向了相反的方向去做了，事后呢你就会特别的悔恨，你知道，就那种悔恨，就是哎呦我的妈，哎，想闪自自己，就是那种有时候会控制不住，对着镜子可能真的就扇自己了。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有的朋友啊，他很馋，他很馋很馋，但是呢，他立了一个计划，他说我就是这一个夏天我都不吃羊肉串，我也不吃烧烤，我就减肥啊，我控制住，控制住，控制住。但是呢，在他减吃的第二个月。比如说他已经减持一个月了，他减持第二个月，哎，他没减持住，他晚上跑步的时候他跑到了烧烤摊啊，本来呢应该围着云龙湖转一圈，结果呢他去了跑到了烧烤摊，跑到了唯一小串啊，咔咔咔一顿造我啊，啊妈呀，一瞅摸着哎呦，都吃的都是那种撑的冷冷的啊，然后呢他心想，我减持的那前面那一段时间我那么减持那么减持，我怎么就没忍住呢，就恨的就闪自己了瓜，我不是说好了吗，这一个夏天我都不碰烧烤，我减肥，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呢，我就狠的就狠的恨铁不成钢，狠的想闪自己，就这个意思，你有没有这种情况，你说无缘无故的，你说你去自己打自己，那不大可能了啊，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自己哎犯傻了犯错了，或者是自己这个自律性不行了，这啊，自己明明说过的但是又做不到啊，就狠的就想自己闪自己啊。
2: 味小串确实不错，
0: 嗯，
2: 前两去的，
0: 啊，
2: 那个白串还有那个油包杆也挺好吃的，
0: 对呀，啊，
2: 还有他那个面，对，
0: 他那个羊肋条也超级好吃的啊，
2: 值得推荐，
0: 值得推荐。你看，这是人家实打实吃过的，人家这么说的啊。咱也没，这不是托儿哈，我跟你说，这确实不是托儿，这是我们的老粉啊，他去吃过了之后，你看，对吧？面确实不错，油包杆不错，对吧？那碧串也不错啊，那确实它就是不错，它就是不错，真不错。而且呢，它那个就是鸡汤手擀面啊，它那个汤头特别的鲜美，然后再给你配上一点小菜，都是我翠花亲手做的，亲手给你搭配的，配上肉末啊，那劲道的面条，然后你再咬上一口油包杆，吃上一口羊肋条，再啃上一口碧串，哎呦我的妈，你自己再烤烤，哎呦我的妈，喂小说老板，要不今天晚上再吃，去吃一顿吧，我再去找我的翠花吃一顿。北海夜色，色色月空， Johnson 啊，说到做不到的就是吃，就是减肥，我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那吃饱的时候算了，我肯定能减下来，哎呀，不就一个月减那么十斤嘛，我肯定能减下来啊。然后呢，一到了那，对吧？那一看到那好吃的，我娘嘞，算了吧，吃饱再减。然后吃完之后呢，那也大腹便便，撑着冷冷的，那都坐都坐不下，上一周也是的，就周末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啊，然后呢就去吃饭，吃完饭之后他说，哎呀，我胃好难受啊，说的我这肯定回家睡不住啊，我这怎么办，然后又陪着他围着那个后边又转了一圈。你说何必呢，你说何必啊，我说那你当时吃的时候你少吃一口不行吗，那不行，那就得一次 K 饱俩饱，就得吃到鱼啊，那就那点妥协呢，Johnson 根本做不到，你做一个自己，你闪自己吧，做不到闪自己吧，闪自己啊！
3: 等等，参与一下今天的活动，说到做不到的也是减肥，尤其是最近你推荐了那个唯一小串，我吃了一次之后，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烧烤，
0: 确实好吃。
3: 我最近已经去了三次了，
0: 这不是团，
3: 我跟我的朋友都
0: 说，
3: 哎，最近有人想去吃唯一小串吗？一定叫我哦。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忘吗？

0: 部互动啊。
1: 啥
0: 啊？这个是那个残月相亲唯一小帅迟了一次呢。上一次你中奖了吗？你要是没中奖的话，这次我就给你。嗯，这绝对这不是妥啊，这是真实的哈。嗯。哒哒。哦，对了，是，等一下啊。好嘞啊，因为这个杨晓呢，他是问我那个西藏有多少钱。昨天我不是宣传西藏有扩叉一下，这不就是违规了吗？重度违规，然后今天就给我限流了，哎呦，限流了，这怎么弄？就西藏游是多少钱呢？西藏游前十名就是那个报名的朋友，前十位报名的朋友啊，正常价格不是5980吗？然后那个前十名是5880，就便宜100块钱。前十名啊，如果说你今天报的话，应该还是在前十名，那你就能够享受5880的价格，5880啊，5880，大家在这5880上西藏试一天试完，你想想这多给力了。啊，多喝死了，咱都说。然后呢，我们的大 Jason 啊，超级的暖男还陪着你，然后全程给你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如果说配备了氧气，你在那有氧列车里面，你在那你吸氧都不管用，那就让 Jason 给你人工呼吸，人工呼吸，然后呢，咔嚓一下趴下，对，人工呼吸啊，我得给 Jason 交代一下。我说牛都给你吹出去了，你到时候人有缺氧的，你就跟人工呼吸。是什么？咱们出发呢？是9月26号。9月26号 ，Jason 带大家去出发，去西藏啊！你请3天年假就够了，就能够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哎，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的经典的有氧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哎，你有没有看过秋天的西藏？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就不会知道自然的造化能创造出世界上最摄人心魄的美丽。你去看吧，超级给力啊，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它那个气候呢，现在这个体感温度都非常的舒适。然后我们刚好又就是说错峰出行和那个暑假啊，暑期的这个高峰期刚好错峰啊。这个秋天的西藏温度宜人，没有盛夏的闷热，也没有深冬的这个寒冷。相比暑期的旺季，游客数量又回落下来啊。布达拉宫啊，巴松措、雅鲁藏布洞、大峡谷啊，也不用过度的拥挤，这个游玩的体验感会更加的从容自在啊。我需要了解的朋友在无限不是在那个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发送西藏两个字，或者你给董董给实话发送西藏两个字。没有董董微信的朋友，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 DDFM919 DDFM919 德德佛摸919。

0: 哦，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关系得了，关系得了。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

0: 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激动难以忘怀。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无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现在呢已经开学了，对吧？好多家长都是又到了这个白天上班啊，晚上辅导作业的这么一种氛围了。那我们这个每天下班，可能唯一的休闲的时间，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孩子要写作业，你可能要偷偷的就是那个躲在洗手间里面，洗手间可能网不好啊，那可能还怪尴尬啊。今天呢我们就是不聊尴尬也不聊八卦，就来聊一聊让全家又爱又恨的东西，网啊。就是那个能三口子啊四口子啊全家人同时用烦的就不行，就卡的不行的那个东西啊。选网你得看大网，什么叫大网呢？就不是那种渔网，也不是蜘蛛网啊，也不是潘死洞，是中国移动的这一张大网。移动说了，大网覆盖广，5G 信号满格。满格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蹲在洗手间，这个躲在地下都能够顺畅的跟闺蜜吐槽老板的痛快网。而且呢，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千兆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家娃上网课不卡啊，然后你老公打游戏不卡，你追剧也不卡，连你们家的智能马桶都能够秒冲水啊，秒冲水啊，不是冲网速，冲水啊。资费呢是就是说那个19个人互打免费，19个人啊，七大姑八大姨的什么的呀、啊、都加进去随便打不心疼，非常的划算。还有呢就是你现在去办的话，购机补贴5重礼，换手机直接省下一笔，就那个老款的手机，比如说终于可以退休了，然后你换手机啊又省下一笔。而且呢移动的服务也非常的好，营业厅的小哥哥小姐姐那态度那叫一个亲切，售后问题呢也是随叫随到，品类非常的丰富，想换什么手机都有。所以呢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不要等到信号不好了又开始后悔了啊，抓紧时间去附近的移动营业厅咨询办理吧。好网选移动，大网才痛快。

0: 弟们，那个威夷小串是不是冯上米兰店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威夷烧烤小
1: 串？是的，是的，弟们，是的，就是冯上米兰店本来的威夷小串，它不是有一个店面吗？现在已经扩展成了两个店面，两个店面离得不远，就很近。

啊，这个都是在一侧，哎，你这一去到之后呢，它是那个红色的，就特别醒目的牌子，你一去就看到了，是风尚米兰店，你直接导航，风尚米兰为一小串，就直接把你裤衩一下就给你导去了啊。那个啪啪啊，他说实话，我和老公2007年国庆结婚去西藏蜜月的，到今年已经19年了，回忆一下真的很上头，年轻小伙变成了半老头子了，所以就是说。旅行还是要趁早，对吧？穷游富游都不如这个少年游，这个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哎，就是趁着年轻啊，趁着年轻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因为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上年纪了，可能膝盖啊走两步就太疼啊，腿啊不利索了，然后呢，就是也没有那么能扛，那么能熬了，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了，体验感就会大打折扣啊。所以呢，这个趁着国庆中秋啊，你去吧，去西藏吧啊。如果你一直都是心心念念想要去西藏的话，就是一直都是非常的渴望能够有一趟西藏之行的话，哎，这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嗯，你在雪域高原欢度国庆啊，这个既有布达拉宫大昭寺厚重的藏族人文，又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节日的仪式感，拉萨全程入住供养四钻酒店啊，品尝藏地的特色美食啊，也这个打卡雪山啊、湖泊、草原、峡谷多重地貌，就完成很多人心中的西藏心愿之旅。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说，如果说到做不到的一件事情，你要扇自己一个耳光的话，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扇自己巴掌呢？冰说，就是每天都跟自己说晚上早点睡，但是呢，一拿手机就控制不住自己，第二天起不来的时候就想扇自己耳光。就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对吧？就是在睡觉之前呢，就是觉得还会有人联系自己啊。你像我的话，我一放下手机啊，我就老感觉溜得花马上就要给我打电话了，你知道吗？我就感觉张学友马上要邀请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了，然后为我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啊。我就老感觉这个黄景瑜不行，他可能12年那一片儿也过，他忙完了他的业务，他要跟我发信息。我感觉荒选啊，就是也是的，朱亚文可能也会一两点那一片再给我打电话，我就老感觉就是老他们会联系我，哎，就这种情况，我心想着万一我接不到电话，万一他联系不上我，他该多伤心，他该多担心我，怎么办啊？小豆芽说，我曾经和一个人说秋天就回来，他最喜欢秋天了，可是我却失约了。哦，那你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想闪自己了瓜子是吗？那你应该啪啪，你不会闪自己一个，你是啪啪的闪啊！你个负心汉，你这个薄情郎，你这个绝情郎，你这个陈世美，你这个忘恩负义始乱终弃。当然了，可能也不是全怨你，对吧？因为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天时地利人和嘛，如果说你俩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可能就是说最终这个缘分还没有到。秋天也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啊，秋天的景色特别的美，树叶要落还没落泛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树叶呢落下来的那种感觉也很好啊。还有呢，就是穿衣服，秋天呢你可以想自己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啊。从穿衣的这个角度，一年四季春天就是你可能拼的是脸蛋儿，对吧？夏天呢你拼的是身材，那秋天呢就是穿搭，

0: 冬天拼的是耐寒啊，就不能，如果说你冬天不拼耐寒的话，那你就只能拼命了。哦，反正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到了我喜欢的季节了，在秋天的景色当中，就会有一些感慨，对吧？又到了一年金秋的时节，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收获，也是告别夏日的时刻。秋天风光无限好，只是上班起得早。窗台上的小飞鸟一早就在叽叽吵，他说他已经吃饱，可我还没收拾好。能相逢，就是一到了秋天啊，可能人的那种就是那个劲儿就要起来，就要起范儿了。哦，秋天到了，我们可以在秋天登高望远了。再深秋一点的话，我们就要层林尽染了。那个时候我们出去拍拍照啊，留个念呢、啊、或者是去郊游啊，秋天能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必须要在秋天去做。这么好的季节到了，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看景色。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杭州阴转晴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9度，苏州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21到32度，青岛晴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买手机到一栋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哈，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一栋，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哎呦，和咱俩一样，怎么没有印象旅行团里还有别的两口子啊？和咱俩一样，然后你他就没想到是你糊涂，你跟他说那个胖阿胖不是我的。

0: 回来。
1: 真是挺好的，想想你俩对吧，07年国庆去那个西藏，是07年吧，我再看一下，就给你俩又整错了啊、是的，是07年啊、去那个西藏，然后沉浸在自己的小蜜月世界里面啊，满眼都是彼此，因为是蜜月之旅嘛，一路看着西藏的雪山湖泊，然后心思又完全在对方身上啊，真好啊，这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专属的浪漫。19年风风雨雨啊，从蜜月西藏到现在呢，两个人又一起下班同车回家，哎，平平淡淡才是最难得的啊，真好。
2: 洗刷刷洗刷刷，这个。

0: 是花，
1: 哎，
0: 打卡周末快乐。哎呀，今天觉得心情还挺好，虽然呢还有很多烦心事，
1: 嗯，
0: 但是我一听你的节目，
1: 嗯，
0: 然后这会儿呢又看到了粉色的天空，
1: 哦哟，
0: 瞬然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舒畅，
1: 嗯。一切都是美好的，哎，一切都是值得期待的。就是，就算手头上还有一堆的烦心的事情，但是听节目，对吧？抬头再看见那个粉乎乎的那个天空，哎，瞬间就把心里面所有的这个不开心都全部都化解了一大半啊！因为生活嘛，它不能事事顺心啊，糟心的事情呢，免不了它就搁在那儿啊。可能有的人他遇到是这种糟心事，有的人那种糟心事，有的人那种啊，就是。但是我们下班路上的就这一抹粉色的晚霞，就是我们生活这个就是生活给我们偷偷递过来的一抹小小的温柔啊。我们把烦恼先放在一边歇会儿，好好的享受此刻这样一份舒畅的心情，哎，愿接下来的日子多一些这般治愈的小美好，哎，Happy 周末 Day， 周末快乐，周末快乐。

真好听，这首歌叫这一生爱上什么都不为过啊，我们爱上山川晚霞，爱上人间烟火，爱上某一个人滚烫的眼眸，爱上平凡日子里面细碎的快乐，我们不爱上消耗我们的东西啊，我们也不把真心去压给不值得的人和事情。热爱可以倾尽欢喜，但是一定要留几分。

0: 没错。
1: 谢谢滴滴兰兰，谢谢时过境迁，谢谢没有名字，谢谢 Johnson， 谢谢农，谢谢火山的怒放，还有了不敌，谢谢杰，谢谢微微只是表情，还有石静，还有螃蟹，谢谢你们啊，谢谢迷，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心，谢谢你啊，千仞，谢谢许东，谢谢玻璃女王，谢谢你们。

战士说自己爱自己都还来不及呢，什么事都不会删自己，删别人可以。对自己狠的人，我告诉你，真的就是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对自己都下不去手，你想想，你减肥能减下来吗？嗯，你说减持锻炼能减持住吗？嗯，有的时候是需要对自己狠一点的啊。我之前艺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116斤，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他就是可能是有婴儿肥，就是感觉好胖啊，就那种就膀大腰圆五大三粗的，就那种虎背熊腰，你知道吗？就心想，然后老师就告诉我们，就说你艺考要上镜啊，人家会有镜头啊啥的，你到时候你就是你会很丑啊，那什么的。老师说那得减肥啊，你最起码减到100几斤吧，如果减到100斤之内的话，那会更好看啊，小脸上镜啊。我那个时候我就心想着，本来我是以为我不胖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老师还给我们拿着就是那个摄像机给我们拍，然后自己看看自己那大脸，我的妈！我一看，我这整个屏幕就是说，那个屏幕要是说再小点的话，我那个脸装不下。我，然后当时呢，我就下定决心就减肥，减肥一定要减肥啊！那时候呢，那还要准备高考呢，我想这早饭的话吃一点吧啊，午饭的话也少吃，少吃一点也吃。然后晚饭的话是坚决不吃，晚饭坚决不吃，我就喝一杯牛奶，就是那，就是有牛奶的时候就喝牛奶，没有牛奶的时候就喝那个奶粉啊，然后买的那个奶粉啊，就冲着喝，就喝那么一杯，什么都不吃。嗯，我们班还有一个就学声乐的，他更绝，他呢是那种易胖体质，就是他本身呢其实也没有多重，但是他就显得很胖。当时呢我是和他一起，我们两个去找他的就舅舅，他舅舅是教舞蹈的，就我们那儿舞蹈学院就毕业的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两个人，他给我们上小课，就天天练啊啥的，他比我还硬呢，我的妈呀。嗯，然后他舅对他是下死手，我的妈呀。然后那个横叉就这样横叉啊，这样劈横叉，然后劈竖叉，我呢是本身我能劈下去，他是劈不下去，然后他就用那个脚给他踩呀，

就过了几天，你知道吗？然后他给我偷偷看，他说：“你看我这大腿根儿的，全部都是青，你知道吗？全部都是青，一大片，这么得这长度得这么长，一大片，宽度就整个蔓延开整个腿。”我说：“我的妈嘞！”我说：“你怎么的啊？”然后就踩的就踩硬踩，我的妈！嗯，他减肥，他对自己有多狠，你知道？他就是坐在那个我们那个第一排就门口的位置。然后呢，我吃完早饭之后呢，他叫潘小一。哎，别说了嘛，潘什么什么什么啊，潘晓什么啊。然后呢，他那个声乐，他唱歌确实是很好听，就是唱那种美声那个，哦，就唱那种，就是那个，你所学生，就唱这种啊。然后早上起来了，我就看他在那吃吃吃，然后吃了之后，我心想，哎，我看他旁边就那么一团一团的那个，我以为他吃的丸子。我说你今天，我说你大早上起来的，你不是减肥吗？你为什么要吃丸子呢？他就那一个袋子啊，就这样一团一团一团的。他说不是的，然后他就快点给记起来。他说这是我吐的。我说你吐的什么？我说怎么还能吐成一个球一个球？我以为他吐蛇胆了啊。我妈来，我说你吐蛇胆吗？你是吐了什么啊？然后呢，他就说，我吃的包子，我就嚼嚼味儿啊，就是我这个包子呢，放到嘴里边嚼吧嚼吧嚼吧嚼吧嚼吧嚼吧，嚼的一点味儿没有了。然后呢，就那个馅儿和那个就是那个面，反正就是都嚼的没有味儿了。然后我再把它吐出来，就对自己那么狠，你知道吗？现在他是我们那儿的，就是也是音乐老师了，音乐老师，唱歌特别好听啊，就对自己下手那么狠。等后来呢，就是他瘦下来了，我也瘦下来了。我艺考的时候我可瘦了，上镜可好看了，而且还跳了小舞。妈呀，跳的那，哎妈呀，那家伙整的呢，那监考老师说呀，学舞蹈的吗？是，我说不是的，老师，我是学播音主持的。呀，学表演的？不是的，老师，来朗诵一段啊。你还会什么？我还会说山东快书。你还会？我会朗诵唱歌。哎呀妈呀，那全身的绝技绝活去。老师，我还胸口碎大石。老师说行了，一考不用把命搭上啊。我说行，那我收手了。老师说记得来报我们学校啊。后来文化课没考过。专业课可考得可好，考了全国前20名，文化课没过。所以呢，就文化课一定要好好学啊，各位弟们，你就想走艺考之路，你一定要好好的学文化课，真的，文化课太关键太重要了。到了大学里面之后，我又疯狂的补文化课，然后别人都出去玩，出去谈恋爱，出去干啥，我天天躲在图书馆里面疯狂的补文化课。然后老师就说，你怎么和别人反着呀，人家都是上了大学之后人家就放松了啥的。我说我说初中高中该玩的也都玩了，该掏的课也掏了，该补学的也都补学了，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什么玩的了，我上图书馆玩去吧。

0: 这谁呀、啊？随风飘扬说我是山东大叔。
1: 嗯，
0: 我说这山东大叔吗？啊？怎么也得算个小叔吧？嗯，那大叔。我是不是还差一次？我是不是还差一次举牌子？是不是？是不是？告诉我一声哈，我马上我得要举牌子了，是不是还差一次？差不差？如果不差的话，我就不举了啊。我已经买了，我已经买了那个粉，还差不差？你们告诉我，快点来，贤若，快来告诉我来，蓦然回首告诉我，还差不差一次？玻璃瓶，快 ，Frank， 快，苏玉面馆，大好无边，快，告诉我，快快快快快，思瑶，快，几次了？简单人生啊，来来来。都不记得了，是不是都被我的美色所迷惑了，就光在这等看我了听我。嗯，

正事不干，全是些写片子写的狂。白眼月下，这个月光，没有一个人知道是吧？没有一个人记得是吧？那可能我都说丑了估计。啊，有个人给我发私信说散灰了，有的说两灰了，那我是不是滴哩答啦的可能说了得三四灰了，还有人说四灰啊、还有人说一灰，一灰这绝对不对啊，我记得清楚的记得两灰，就正儿八经说的，可能写撇子又说了两灰，那咱行吧，那就已经散灰了，已经散灰了是吧，已经散灰了，哦，开播前整了一次是吧，开播后有两次，确定哈，别让人找护照哈，说没一次不行哦。算了，我再说两句吧，就是那个以防万一，以防万一，我心里不踏实。嗯，胆小如鼠。嗯，来，好了，各位亲爱的弟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我一直都在用的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真的超级超级的好用，就是最经典的那一个色号一号色，12克的正装，一盒呢只需要149块钱。如果以前用过的朋友，你都知道啊，在专柜里面买一盒是要590块钱的。今天呢，我们一盒是149块钱，两盒是289块钱。这个呢是老款，我们说明一下，虽然它是老款，但是它是妥妥的好日期啊。两盒你可以放心囤，性价比直接拉满。跨境制裁，正品保证一物一码，马眼链全程溯源，品质有保障，限时福利，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哦！我已经买完了，你呢？我们看看谁先到货。这个呢，往往是谁先下单，先给谁发货。我们是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就即便说我买也是的啊，我们也是先来后到，我先付款就先发货，先后付款就是后发货的。想要告别妆容的尴尬，轻松拥有干净透亮的高级的妆感，一定要试一试纪梵希四宫格。今天我就是抹的这个，早上抹的啊，忘带了，忘带了，本来想带着，你说忘了一干了净了啊，到现在你看它都没有出油啊，它还是这种非常非常就是自然的，非常磨砂的感觉，非常柔和的感觉啊。就这款散粉呢，它不光这个持妆能打，还拥有独家四色搭配设计。哎，你不要看这四个小格子，它混合使用的时候效果绝了，绝了！就是你把这个粉呢，就是那个用那个粉扑子这样啊，这样一倒过来，然后它不是粘到那个粉扑子上了吗？然后你把它轻轻搓开了啊，你把那个粉扑子对折，这样揉一下，再对折揉一下，然后哎，把它轻轻的扑在脸上。你如果不揉一下的话，你就是脸上一个点一个点的。然后四宫格，有一次就忘了。然后我出门的时候，那个有朋友就问说：“你是用的纪梵希四宫格呀？”我说：“啊，我说你这都能看出来。”哦，他说：“你脸上正好有四个格，就跟盖着那大印，就跟那卖猪肉那个猪身上就盖着那个大印了。”所以呢，你一定要这样吧，给它均匀了啊！我们让自己的这个小皮肤啊，让自己的那个小脸蛋儿啊，变得通透有光泽，像自带打光板一样。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的适配。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DDFM919 DDFM919 的 FOMO 919 DDFM919 啊。

0: 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激动难以忘怀，
3: 东东阿姨，我在家打卡，我把周末所有作业都做完了。
4: 哎呦，这才是我弟们该有的样子啊！我的嫩蛋肚子，我的猫嫩嫩都怪了的，太办事了。

0: 东东姐姐现在也很好看呀。
1: 啊，谢谢我的宝贝。你说怎么就那么的可人呢？怎么就那么的暖心呢？你说啊，哎呀，我的妈呀，真的是爱死你们了，太好了！我看这小迪给我发的啥？
2: 那开车不方便，但是今天的夕阳也很美。
1: 哇，好漂亮！谢谢你的
2: 分享。虽然没有那么绚烂，但是有那种很柔和的美。
1: 嗯，太好看呀！他是在路上，就是那个，就是。就是这拍的啊，一条路，然后前面有车也不是很多，然后整个呢就像是整个城市被那个周边的 一圈这种橘黄色淡黄色的这种光啊，有的地方橘黄，有的地方淡黄，就包裹着，真好看。哎呀妈呀，好看好看啊，谢谢你们的分享。啊，今天周五啊，包括这个从这一周，其实晚霞都挺好看的，对吧？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不会一直盯着看，但是呢，你只是抽空，那么瞟上几眼，你就会觉得这一份匆匆的一瞥，哎，特别的珍贵啊。这个夕阳呢，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是那种不是那种漫天就是这个炸裂的绚烂，是温温柔柔铺开的，就淡淡的光裹挟着天色，就显得这个城市安安静静的，不必耀眼夺目才叫好看。就这种柔和的暮色，最最的抚慰人心啊。我们走在周五下班的路上，有这样一片光景相伴，心情也会跟着轻松下来啊。我们专心开车，然后用余光去收下这样一份浪漫和美好就好啊。我看陆陆续续的又有不少朋友给我发送过来了晚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吴云啊，谢谢小张，谢谢斌子，谢谢醉三分醒，谢谢你们，谢谢啊，谢谢姐姐，你们给我发的。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3到33度，宜宾晴24到35度，延安多云13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晴，20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9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多云，18到30度。淮北晴转多云，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杭州阴转晴，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9度，苏州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21到32度，青岛晴，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专心得了，专心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

0: 品，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3到33度，宜宾晴24到35度，延安多云13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

0: 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晴，20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9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多云，18到30度。淮北晴转多云，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8: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杭州阴转晴，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9度，苏州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21到32度，青岛晴，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激动难以忘怀，我记

0: 相信。
1: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3到33度，宜宾晴24到35度，延安多云13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八年了。
6: 三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连云港多云，22到29度。淮安晴，20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9到31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8度。宿州多云，18到30度。淮北晴转多云，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激动难以

0: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什么？你要肚子饿了？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杭州阴转晴，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9度，苏州多云，25到30度，郑州晴，21到32度，青岛晴，21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

0: 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6: 你在娱乐，
5: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6: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7: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8: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3到33度，宜宾晴，24到35度，延安多云，13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

0: 好，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5: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
1: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2: 九一九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专心这里，
2: 专心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畅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悸动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我知道。

0: my story。
1: 需要回头，一步需要回头，多大的羞耻。

0: 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23到32度，宜宾晴25到34度，延安多云14到27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阵雨11到21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激动难以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杭州阴转晴24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30度，苏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郑州晴21到32度，青岛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Are you ready?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阴转多云，19到29度。商丘晴，18到31度。蚌埠多云，22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晴转多云，20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

0: 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杭州阴转晴24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30度，苏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郑州晴21到32度，青岛晴21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小红帽说：“
3: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